0: attention to what a children son choose。
1: 你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
0: ？I'm ready, I'm ready.、Yeah.
1: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
0: ？You're ready, you're ready. You're ready.
1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
0: ？You're ready, I'm ready.
1: 这海浪很重的。
0: You love it.
1: 你们接得住吗？

Yeah，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喜欢播放这道菜，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，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。

我现在书写的字也不全都是为你，不如看清，不用担心我发的誓，也不用跟他对比，把你放在我梦想的将来。但我知道这话语的苍白，就在刚才雨打湿我窗台，才发现你也说了拜、oh, 拜。为什么故事的最后你也说了拜？为什么我还能感受我的爱？